0: David Markets. Quality.
1: まだいつものまつげ？私は一日中プルントカール。根元むつっと濃密まつげ。メイベリンボディマスカラ。メイベリンニューヨーク。変わろう。
2: 美味，我只迷这颗心。7-Eleven 星级飨宴，和我一起特制的星级美味，意大利面又香又辣，好过瘾哦！哇，一个是我最爱的台韩味，这不只是甜品，更是精品，最极致的美味就在星级飨宴，快来 7-Eleven 和我一起享用吧！
3: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4: 내가시원하게말해줄게입자마자차가워서더위순삭몸에붙지않으니까시원한바람이왔다갔다시원해서소름시원해서시원서커 K2
5: V 케어들어보셨나요
6: V 라인을위해내가바꾼건딱하나트위스어데이미아르
7: 찾아어디든간다
8: 여기건물주님
9: 아이고슈퍼스타신데요
8: 얼마나좋은애장품을가지고오셨는지
9: 고가인물품있을수도있으니까
8: 아이거좀감이나가는데
10: 너깜짝놀랐어
8: 아잠시만요
11: 네
8: 정현이가한다한다한다프로그램입니다자두번째프로그램이고요
11: 진짜열심히살았네요
12: TVOK 2나
13: sama-sama sa saya Wento at